0: 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超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 信20260011号。

0: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1。那今天呢，也是2026邢台驻居博览会中秋换新季，在邢台博物馆广场隆重启幕的第二天了。活动第二天呢，现场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我们的现场主播孙少勇，你好，你好，在听吗？好，稍等啊。
1: 我叫少勇。
0: 哎，嗯，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那这个孙记者在现场，咱们今天第二天的活动都有哪些不一样的这个安排，或者说有一些新的进展，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目前现在咱们那个也是刚刚开始吧，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比较早，刚刚是9:40。现在不过咱们整个这个广场上现在已经聚集了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有看房子的，有看车的，都有，包括咱们所有的展位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已经是就位了。今天具体比如说咱们有什么那个，对了，高峰老师，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今天有没有那个文艺的这样一个活动？
2: 今天晚上有。
1: 哦，白天这没有是吧？白天的时候还是以这个宣传还有咱们那个促销咱们那个房产和这个车为主要的一个流程。那么不过我们今天啊是在上午的时候，你看今天是26号，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有个月满中秋全程有爱的那个邢台市婚育托育公益的那个暨还有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的一个文艺晚会，是吧？现在有一个文艺晚会啊。今天白天的话咱们现场是没有其他的活动，还是以那个在这个中秋佳节和国庆双节这个期间房展会的一个优惠力度促销房产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吧。
0: 好的好的，那也是希望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听到我们今天这个连线，或者说今天呢刚好对咱们这个购房啊买车呀有一些想新的了解的话，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好的啊，那个如果说还有最新的静态的话，欢迎我们的孙记者继续跟我们连线，给我们播到就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好的，稍后我们继续连线。那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正好没有说出去游玩啊，我们正好在市区的话，您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邢台博物馆去看一看。因为咱们本次活动主要突出的就是住房、汽车、金融跨业态的一个联动，而且也是着力打造多业态融合促消费的一个场景，为咱们全市人民提供一个集中看房、选车、置业的一个一站式服务，而且也是真正实现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那也是希望咱们这次的中秋驻博精品能够让您一次看个够。咱们这个惠民苑也是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所以说呢如果今天上午或者今天还有明天这三天大家都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现场也就是咱们邢台市博物馆前面去看一看。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

0: 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2026邢台驻居博览会中秋换新季活动已经是来到第二天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是马上连线我们的现场记者孙少勇，看一看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现场又有哪些最新的变化呢？你好，少勇。
1: 你好，主持人，我是咱们的驻场主播少勇。
0: 嗯，好的。那现在已经是来到9:30了啊，这个时间段了。因为今天我知道在我们已经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像我们现场呢应该是有像一些演出啊，包括咱们这个车企对吧，还有咱们的这个各个这个房企。那此时此刻啊，这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场的这个变化呢，人也比

0: 刚才要更多了一些。当然，我们今天啊也有很多的活动啊，我也想在这里呢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去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好的。
0: 今天参展呢，不光是有我们房企，还有车企，还有咱们的银行啊这些金融的机构，以及咱们的二手中介房产也都来到了我们的那个现场。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想买房，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展会，一次性可以逛遍30多个楼盘，而且啊，跟每一个楼盘都有一个每日的有一个特价房的这样的一个惊喜啊。如果说有买房的，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
1: 对，应
0: 并
1: 该，
0: 且啊，在这个现场购房的话，有5000元的一个立减的一个活动。
1: 哇，那真的是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0: 哎，是的啊，而且呢，比如说啊，你要想换车，想换车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现场呢有31个品牌，80余台车啊，都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你也可以亲自来到我们现场，坐到车里去感受一下。比如像很多品牌，比如说蓝图、比亚迪、奔驰、凯迪拉克、
1: 是的，
0: 领克、坦克等，太多了，31个品牌啊，齐聚咱们的现场。
1: 对，
0: 尤其现在都是那种非常酷炫的那种新能源啊，氛围感拉满的那种旅居车、房车
1: 是
0: 啊，都已
1: 的，
0: 经悉数登场了。
1: 对，因为昨天我看到我们这个现场已经很多人头攒，大家都在这个车跟前去驻足、去了解，对吧？也就是说，适合我们各种出行的这个需求的，咱们现场这些车都能满足大家。
0: 对，是的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购车的一个需求的话啊，我也建议大家来到我们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现场，来亲临现场来感受一下啊。同时呢，我们这个现场呢，今天啊，不光是刚才说了车企、房企，还有咱们那个银行的金融机构的，也都很多家都来到了咱们这个现场，也有一个驻场的一个办公或者服务的一个点位。如果说，比如说在这个期间，你想了解一下咱们新政的这个政策到底什么样呢？也可以来到咱们，比如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购房置业的打算
1: 对，
0: 啊，你想你就可以去来到咱们那个，比如说咱们沧州银行啊、邮储银行啊、邢台银行、建设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同时，比如说想办贷款啊，想办比如说消费贷啊、房贷啊、车贷啊，也可以把这些政策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就是让我们省了很多事儿了。咱们正好赶在我们中秋这样的一个活动期间，让大家一次性就能够了解所有的这个动态信息，省得我们就跑很多地方去了解，对吧？
0: 而且非常非常的便利。
1: 对。
0: 今天呢，除了就是刚才说上述的，就比如说车企、房企，还有咱们的金融机构，以及我们现场还有什么呢？二手房的中介机构，比如像那个优居优住、广源地产啊，都在我们的现场。还有在那个位置是哪个公司呢？我忘了啊，反正我们的中介机构也都在现场。如果说大家有那种购买二手房打算的，我们今天呢在2个大展位上贴了大概有至少得有200套的这样的一个精品二手房的这样的一个房源信息吧，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
1: 哎，真的很不错啊！一个是我们有购房需求，大家去买这个新房；一个是说，哎，我们有换房需求的，二手房也可以，对吧？大家都能去了解一下。
0: 哎，是的啊，不光这个呢，其实我们你看，主持人，今天咱们现场呢还有个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房车换新，我觉得好礼，有这样的活动啊，如果说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现场。从昨天一直到明天啊，总共3天期间，展会期间，来到我们的现场，比如拍摄照片或者是一个短视频啊，拍摄照片不少于4张，短视频呢不少于30秒。哎，再打上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选房买车不用东奔西走，中秋祝福精品一次看够，都发到个人的朋友圈啊，或者是抖音啊。如果说集满30个赞，就可以凭本人的驾驶证啊，在这里提醒大家是驾驶证，不是身份证，就可以到我们的展会服务处，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啊，
1: 好
0: 进行那个
1: 的，
0: 操作后，领取我们的一个精美的礼品。
1: 哎呀，那咱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这个闲着光逛啊，一定要边走边拍，把这个奖品领回去。
0: 你知道吗？就这个礼品啊，也非常非常的给力啊。我可以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首先，如果说有咱们这儿有西梅，哎，比如说你发放礼品，给你发放可不是半斤一斤的啊，咱们直接给你发放4斤西梅，
1: 哇，
0: 海棠果4斤，大力冬枣4斤，
1: 哇，
0: 现金红包30元，
1: 有的吃，还有的拿，还有的玩，
0: 对，是的啊。但是呢，主持人，咱们这儿领取时间啊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啊，我们每一天的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在上午10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3点到4点，
1: 哦，
0: 晚上是从6点半到7点半之间啊，每个时间段呢，我们限量的去领取50份， 这样的一个礼品。
1: 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去现场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对吧？一定不要去错过了。
0: 啊，是的。
1: 嗯，
0: 当然主持人还有一点啊，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
0: 其实我们本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1: 嗯，
0: 我们在市领导的一个要求啊和一个协调之下，
1: 嗯，
0: 我们邢台市总工会还有市团委，
1: 嗯，
0: 市妇联、邢台新闻传媒中心，
1: 嗯，
0: 联合主办的啊。
1: 嗯
0: 那么单身的朋友不妨也可以来转一转啊。我们有什么呢？红娘帮帮团啊，让您啊了解或者多结识一个新的朋友的一个。
1: 你看这个，我们虽然今天我们这三天我们举办的是这个住居博览会啊，有房有车的，但是我们这个家庭啊，如果说想成立小家庭的也是可以啊，给大家帮忙的，是不是一站式服务啊，非常的体贴周到细致全面了。
0: 嗯
1: 嗯，好的，那现场还有什么其他的要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吗？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了，就是主持人什么呢？今天晚上啊，咱们那个在博物馆的这个广场上，要举办一个月满中秋啊，全程有爱，婚育托育公益文艺晚会啊，当然也会同步上线咱们那个全程托小程序啊。
1: 好的，
0: 好戏连台啊。晚上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我们这儿现场，来亲临现场，来感受和观看一下。
1: 是的啊，咱们趁着这个中秋佳节这样好的一个时间季节，包括咱们今天这个天气都非常好，所以说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走一走啊，或者说有需要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好的，那邵勇，咱们这个再有最新的进展的话，我们继续来连线给大家来介绍，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大家也可以同时啊，也可以关注全程我们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在不来我们现场，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活动。
1: 好的啊，
0: 好的，
1: 那好的，最新的这个进展的话，我们稍后再继续连线宋邵勇。
0: 好的，
1: 好的，再会。好的啊，也真诚的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博物馆，也就是在博物馆广场前面正在举办的咱们2026邢台住居博览会的这个现场去看一看。现场有房啊，还有车，包括咱们说，如果说您需要贷款呀等等一些服务的话，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因为在我们本次活动当中呢，一共是汇聚了全市31个新建商品房的一个项目，包括4家中介机构，还有8家金融机构，30个汽车品牌去参加。我们是以全程好房品牌项目为主体，覆盖主城区优质在售的一个房源，包括在现场呢，您都可以了解项目的一些沙盘、户型、配套这些信息。可以说啊，就是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一次逛展便看全程好房。而且呢，在整个展会期间还重磅推出了一系列的像购房惠民政策呀，还有购房总房款立减5000元这样的一些活动，每天还会推出一套特价房源，同时继续持续落地尊师优居特惠月的一个活动啊，面向全市在职以及离退休教师都是给予这个购房专属优惠的。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切实的把这个置业红利送到了广大市民的手中。刚才我们这个记者邵勇也介绍了，哎，晚上还有这个文艺汇演演出，期待着朋友们到现场去看一看，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走进邢台博物馆广场，共赴这场属于太行全城的中秋祝居盛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关注，继续收听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是邢林高速9月26号10点18分因交通管制，全线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是10点16分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京港澳高速因交通管制，柏乡站、龙窑站、内丘站以及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昨天晚上又遇见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儿，我讲出来给大家开心开心。昨天晚上呢，跟我一群哥们儿叫出去踢球了，大家陌生人嘛，没见过，反正就是踢呗。结果呢，我一不小心就被撞倒了，一撞倒，当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就上来了，哇，气喘吁吁的来到我的身边，她说：“哥，有事儿吗？还能踢不？”我当时我就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姑娘啊，太漂亮了，00后小姑娘，特别好看，妆容特别精致，我那个感动啊！我说那个哥还没说完嘞，他说：“那个哥，不行，要不然你下来吧，让我男朋友上吧，他在场下待好久了。”我跟你说，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说：“我没问题，我继续坚持。”就跟你说，太久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是安慰过我了，所以你知道，我又想多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得其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现在我发现啊，只要是谈个恋爱，那一整个宿舍的人都是你恋爱的军师啊。比如说我们宿舍那个闺蜜，她加了一个男生还挺喜欢的，然后呢她非让我们都看一看她俩的聊天记录，分析一下这个男生对她有没有好感。结果我们一看，那个男生啊，五分钟换了四个风格。所以龙哥，我现在明白了，

0: 两个小孩谈恋爱，那俩宿舍的较量，势均力敌的爱情。呀，段子这么说的，龙哥，我考驾照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我们驾校呢有条狗，就该打方向的时候呢它就叫唤，准确无比。我考试的时候呢，教练当时就抱那个狗啊在旁边看，不许说话。所以自从有了那条狗之后，至今呢我们那个驾校没有一个人挂过科目二，所以除了学费稍微贵了点，但我觉得没毛病。哎呀，你们这个驾校真好。我就记得当年我们以前那个教练呢被我们这些学员们气成狗了。樊若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我们单位要加班，当时呢老板就鼓励我们呀，说大家伙儿哈，今晚加班都努力一点，今晚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火辣的女人。后来我们中间去吃饭了，回来之后发现每个人的桌子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说的也确实没毛病。拓展拓展留言说，龙哥，每次想到我高中数学老师啊，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记着当时开学第一天啊，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扑克牌，然后让我们记着自己拿的那张牌是啥，随后把牌收走了。从那之后啊，他边讲课边洗牌，时不时的呢就丢出两张方片四梅花这给我上来做题。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桐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肚子疼去看医生了，医生呢当时摸着我肚子问有啥感觉呀，我医生，我感觉有人摸我肚子。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天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人是特别较真儿的，昨天呢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就吃到了一个不明的黑色物体，于是呢就跟食堂的那个师傅反映，不料呢这师傅连赔礼道歉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痛骂说没事找事儿。于是我这个哥们儿啊就默默的又买了一碗他家的面条，迅速吃完之后当着大庭广众之下吐了出来。三天之后食堂的那个档位啥也卖不出去了，于是第四天师傅跪在他面前说，哎呀同学收手吧。哎，这叫啥，这叫魔鬼打败魔鬼。青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一大早我刚下楼，我看见一个狗子呢就在那个台阶上挠痒痒，挠着挠着呢没站好滚下去了，起来之后就冲我大叫啊，我当时我蹭一下我就起来，我说我天哪，一大早就碰出来蹦出来一个碰瓷儿的。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盛辉留言说，龙哥，今天我跟我一个哥们儿聊喝酒的话题，我说你平时喝酒吗，他说不喝呀，那你怎么看待喝酒的人呢，我是这么看啊，那喝白酒的呢生意多，喝红酒的呢情人多，喝啤酒的呢朋友多，如果三种都喝的呢吐的多。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4: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不管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一直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志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年龄大了之后人的什么功能是在退化的？我细数了一下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真的是狠狠地削弱了我的文艺体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学那会儿我多能看书啊，而且我特别喜欢看那些悬疑的、烧脑的、恐怖的电影，玩那些游戏呢都是比较庞大的、复杂的游戏。但我现在发现我哈哈，只要是下了班了，那躺在床上就是只想刷短视频，甚至我直接放弃了，但凡这个游戏胆有一点让我去研究的哈，我就不玩了。而且我现在看的都是一些无脑喜剧，甚至连各种节日啊，有一些什么满减呢，我都懒得去算。所以生活啊，真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原来喜欢探索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只会蹲点看点那种喜剧乐的简单的那种傻蛋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下了班，但凡是需要动点脑子的活，我真的都懒得去做。小财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你干这份工作能坚持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什么样的心态当中循环往复吗？就这个工作忙的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闲的时候呢又想着先干了再说吧，开工资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跳槽的，或者旅游，或者是去辞职。但看完新闻之后，我又觉得辞职我又找不到好工作，于是每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干了这么多年。总结一句话，谁不是为了那点儿窝囊费呢？苗苗留言说：龙哥，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一定是不能信的？苗苗，我看你头像是个女孩啊，我觉得闺蜜之间啊有四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买吧不贵，第二句就是吃吧你不胖，第三句就是分吧没事，第四句就是我马上就到。哎，说的准不准？女生们告诉我，我说的准不准？简直就是在你们中间装了个监控。L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小时候说了，我长大啊，我一定要有出息，我一定要出息。但长大之后我发现，就今天我有气息就已经不错了。很了不起了，大龙，你又活了一天。繁荣昌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人不幸福，他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反正我觉得我妈还是挺有生活智慧的。你知道我妈怎么对我说吗？她说：大龙啊，你知道你一切不幸福的原因都是啥吗？都是玩手机玩的， 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看手机看的，都是短视频给害的。玩手机玩的，在床上躺的，吃垃圾食品吃的，就是你不幸福的原因。林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什么样的口头禅是一定不能养成的？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说救命的，尤其是在发微信的时候救命，然后呢，你的朋友一般会笑死，然后哈哈哈哈什么的，所以这个口头禅千万要改。如果哪天你真有事了要救命了，朋友给你回个笑死。泽言留言，龙哥，什么才是正向的爱情观？既然你问，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不一定正确。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的，而不是让人时常感觉自己委屈和妥协的。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爱情观或者正向的爱情观呢？就是你觉得这个爱情把你带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不断的内耗自己。如果你身处一段爱情当中，它不断的让你怀疑自己、委屈自己、妥协自己，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一段好的爱情。艾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受虐倾向吗？每一个打工人都有受虐倾向。我觉得受虐倾向的人有以下特点：第一个，活着；第二个，坚持上班。阿德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活着这么累呀？那为啥你叫人类呀？因为人活着很累，所以叫人类呀。所以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自己的抗压能力那全靠健忘啊，睡一觉就好了。甚好甚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当中国父母有哪些好处？我跟大家讲讲啊，如果你当了孩子的父母，有几大最爽的时刻。第一是当亲戚夸你家孩子的时候，你就说出他的那些丑事儿。春节的聚会上，中国父母最骄傲的是自家孩子又表演节目了。然后呢，中国父母最爽的时刻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还有最爽的时刻，在办公室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打孩子。在孩子说出自己理想的时候，和别的大人一起嘲笑他，逼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逼迫孩子修改高考志愿，逼迫孩子赶紧结婚，对外人炫耀，你看我孩子多听话，最后一句，我都是为了你好。哎，不知道大家咋想啊，但是我觉得这怎么是一种父母恐怖片。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刺客两个字，回复刺客。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商场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你看一个标牌哈，比如说这个标牌写的是23块钱，你以为是美金对吧，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告诉你是每半斤。最近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买东西的时候该怎么看清是半斤还是一斤，这样的刺客不能再出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刺客，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刺客，究竟该怎样逃避这些陷阱。关注大龙，回复刺客。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5: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4: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咱们先说说泸溪河。泸溪河以23块钱一斤结账，是23块钱每半斤。这看完之后把大家给整懵了。这是来自深圳晚报的消息。南京一个网友啊，逛泸溪河，这个海苔味的小贝呢，标价是32.9块，这个原味小贝呢，标价是23.9元。他就默认以为这是一斤的价格，选择了更便宜的原味儿。结果在结账的时候啊，价格比想象当中贵了不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海苔味的标价是32.9一斤，但原味儿是23.9半斤。还有网友发现啊，店里其他比较贵的糕点也都是按半斤半斤算的，而不是常见的一斤。这计量单位的字也是特别特别的小，如果你不看真的很难发现。据了解呢，目前该款小贝呢已经在很多门店暂停销售了。那据报道啊，今年市面上也有很多按斤标价的，甚至还有按50克的，以及半斤的，甚至还有1克标价的店越来越多，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你觉得这是明码标价还是价格刺客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标牌大家务必要看清，到底该怎么识别那些标牌。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刺客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上学的时候一直说学数学有什么用，买菜能用得着吗？这不是现在用得着了吧？原来是在细微处给我做文章啊，可真是难为你们想的这么周到的法子，就为了骗我点钱呐。同样的小贝，一个是一斤售价，一个是半斤售价，很容易让人忽略。而且像我这样的大马哈，我买东西都不细看账单，玩这种文字游戏，我真的觉得你在欺骗我。建议相关规定要统一标准，明码标价，对吧？大家呢想要看到视频，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刺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个骗局。骗子称男孩的父母涉嫌诈骗，强迫这个男孩转了77次的款。这是来自齐鲁晚报的消息。家住锦州的11岁学生小袁，用父母的手机正刷着短视频呢，突然就来了一条陌生的账号的私信，找个没人的地方，有急事儿。对方自称是警方，声称小袁的父母涉嫌重大诈骗案件，若不配合调查，将被立刻逮捕。起初呢，这小袁啊是心存怀疑的，但是视频通话接警之后，对方啊是穿着警服的，而且还出示了警官证，并且以严厉的口吻威胁说：“不转账，马上上门抓人。”这小袁啊就被吓得手足无措，偷拿着父母的手机，按照指令操作，将银行卡里面的资金转入了支付宝及微信，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告知了对方短信的验证码。骗子利用验证码绑定和代扣服务，短短几个小时转账了77次。为了掩盖痕迹，这骗子还胁迫小袁删除了所有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直到小袁父母发现账户有异常，这才意识到孩子遭受了诈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听到龙一句啊，还是不要让自家的孩子知道密码的好，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骗子会用什么样的新型手段诈骗。我记得我身边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了一模一样的流程，去年他的女儿拿着爷爷奶奶的手机转了8000块钱给骗子，后来呢还是他回到家及时发现了。你想想这个孩子11岁的他，在听到父母有危险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77次是有

0: 敢的他想要保护家人的证明。我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让他觉得这只是虚惊一场，希望钱能要回来，要不然孩子的心多难受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是不是也都特别喜欢喝那个椰子水啊？有一个椰子水呢，叫做 IF 椰子水，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最近呢，如果你不仔细看，这个 TF 椰子水可能就是你买到手里的。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的疑似仿冒泰国网红品牌 IF 这个椰子水的产品，叫做 TF 椰子水。公开信息显示啊，这个 TF 椰子水的这个制造商呢，为郴州的腾飞食品饮料厂。3月17号呢，该厂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承认啊，这郴州市的市场监管局已经对其进行约谈了，并要求整改。这厂方也承诺呢，5月1号前将彻底清除市场上的存量产品。那面对消费者呢，对这个 TF 椰子水可能是糖水勾兑的嫌疑，人家说了，产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这个检测报告。针对市场上反复出现的假冒产品，正品 IF 椰子水中国代理商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消费者啊，在买之前务必看3点：第一，瓶身上是 IF 注册商标；第二，这个瓶后面的进口商为杭州大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第三呢，官方授权的门店都是有证明的。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啊，一定要在大型的商超或者旗舰店购买，要不然您真有可能买到假的。我跟你说哈，他就回了一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我告诉大家啊，前面我也说了，椰子水是没有国家标准的，而涉及添加的部分可能也不违反这个添加的这个国标，所以这句话算是一句假话。另外咱们都别忘了什么康帅夫啊、雷碧啊、什么六个核桃六个核弹啊等等等等，大家还是别买这些山寨货了，因为它有可能真的让你吃了不舒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毛宁的《涛声依旧》，这首歌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这首歌的成功宣告了中国唱片业的成功起航，走向了相对成熟的阶段。随着这首歌，让我们一起走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这是一期复古歌单，你一定有听过这些旋律。其实之前我就有做过同名的歌单，但是那个时期的好歌也太多了，所以佳丽打算在之后多多为大家整理一下这一个系列的歌，也是对父辈青春的致敬，以及我们童年的缅怀。接下来这个熟悉的旋律是哪首歌呢？

没错，这首歌就是卓依婷的《兰花草》。这首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伴随着我的童年不停地回放，以至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老家的味道，那个大大的录音机和大梁自行车，以及满院子的玉米，还有路上铺满了一片的那个麦穗。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是否》。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因此可见这首歌的意义。漫漫人生路，悠悠岁月情，生活需要真诚地去面对，执着地追求。当年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结识，随后两个人开始相恋，但是由于各自的事业关系，两个人其实见面的机会很少。于是齐秦就为王祖贤写了一首歌，相会无期，思念绵绵，让我们一起来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1987年，马兆骏和刘振美与香城唱片公司合作，为李碧华量身打造了一首伤感的情歌。马兆骏根据李碧华擅长的抒情音乐风格谱写了一首舒缓的曲子，而刘振美根据该曲作了词，将一个即将要出嫁的女子要与自己深爱的男子诀别，嫁作人妇的内心世界描写得非常的细腻，并把这首歌命名为《心语》。后来1993年又将原版的独唱改编为了男女对唱。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杨钰莹、毛宁演唱的《心语》。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它笑弯了腰。这首歌也太经典了吧。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我们喜欢听老歌，回忆过去的时光，是因为过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让我们留恋，每一次回忆都充满了幸福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追忆有个我。在李翊君和李复兴演唱过的《评剧》中唱道，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来听李翊君、李复兴的《评剧》。

贫聚是扶贫的贫，就是像扶贫一样，有一段时间聚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却要彼此分开。人生就是这样分分合合，我们总没有办法和朋友永远都在一起，即使是亲人也有悲欢离合、相聚离别这一说。在王杰一无所有的时候，王杰的第一任妻子将自己交付于他，两个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在天桥下面举办了简陋的婚礼。后来王杰去当兵，把妻子托付给了母亲，但母亲却把他的妻子逼走了，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带着无法弥补的愧疚，他写下了一场游戏一场梦。真情实意的歌总是会很打动人，也让这首歌走进了人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听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1: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2: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2: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郑佳丽的佳丽。月亮走我也走这首歌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是非常深刻的。小时候在老家住，晚饭过后我爸妈总喜欢带我去邻家串门，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小时候的乡间小路是比较黑的，月亮的光就相对比较明显一些。我喜欢拉着我爸妈的手抬头看月亮，我爸就会给我唱这首歌，问我，佳丽，你看月亮是不是一直在跟着我们，为我们照明呀？所以说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月亮，觉得它很贴心。今天的歌单叫做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在我爸口中听到的，来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这首《新鸳鸯蝴蝶梦》是电视剧《包青天》里的经典歌曲。我刚刚看到有网友评论说，想当年最怕停电，停电了就没有办法看老包了，最喜欢坐在安水池上对着小伙伴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记得小时候在老家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活动，村里的小伙伴们总是有玩不完的游戏，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和电脑，各种线上的游戏也没有，但是摆摆家、捉迷藏、跳绳还有捉蜻蜓都非常的好玩。可是现在我发现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蜻蜓了，想来也是很怀念小时候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杨钰莹的《晚霞中的红蜻蜓》。

们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刚刚播放的那首歌你听过吗？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老家的堂屋里有一个可以放磁带的收音机，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添置的。那个时候家里有很多很多的磁带，我爸妈很喜欢听歌，所以家里这台收音机就从来没有断过声，每到了周末闲暇的时候都会不停地放歌。这首满文军的《懂你》就是那个时候听到的。小时候听歌不懂唱的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好听就记住了，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些歌讲的是什么。有很多老歌都被重新的演绎过，一首歌就可以带你回去那个年代。在电影《驴得水》里有一首歌叫《我要你》，任素汐和老狼合作的那一版里加入了任素汐演唱的一段天涯歌女，一下子就带我们回到了当年那个年代，也让我们回忆起这首情意绵绵的歌。来听凤飞飞的《天涯歌女》。

听完了这首凤飞飞的《天涯歌女》，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在我整理歌单的时候，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小时候我经常把家里的东西打碎或者是损坏，爸爸责备我的时候，我总会说自己是不小心的。每次我说到不小心，我爸爸就会唱到，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不小心我爸已经是满头白发，而我已经成为大人了。关于这首歌，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来听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988年，著名的歌手范琳琳研发的西北风唱腔让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随后众多的女歌手纷纷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大流行。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北方的特色，不管是唱腔还是曲风，都有一种北方的豪迈，高亢豪放。说起豪迈大气的歌，大侠霍元甲是真的有一种气势在。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吗？小时候这首歌是我的起床歌，因为我爸每次早上喊我起床的时候，都会在我的耳边大声地唱道，睁开眼吧，该起床了。真的是不得不印象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以前小时候听的歌都很有年代的特点，有很多很具地方特色的歌，而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歌大多都是流行唱法之类的，讲理想啊爱情的居多。想到曾经的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真的是非常有时代特点了，讲述了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时正逢满山的山丹丹花开，于是这首歌便记录了当时美丽的景象，堪称为一首经典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Tommy、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

0: 宝。
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李琛的《窗外》，有很多老歌我们都有听过，却不知道它的名字。这首歌是我这次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名字的。年少的时候，有哪些是你听过却不知道名字的歌呢？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也一定有听过，但是你还记得它的名字吗？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父辈的青春，我们的童年。

你想到这首歌的歌名了吗？这首歌就叫做《执着》。我们刚刚播放的是田震演唱的版本。关于梦想，我们总是执着的，毕竟如果没有拼搏过的话，没有追寻过梦，好像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把自己寄给明天，背着忧愁心情不断地寻找。来听这一首苏有朋的《背包》。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令一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首《雾里看花》是阎肃老先生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假冒伪劣的产品最多的就是化肥、农药之类的，阎肃老先生就想，总不能我把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写进去吧，也不能把手表、皮鞋、羊毛衫、热水器都写进歌里。想来想去，就把那些假的、差的、坑骗顾客的东西虚化成为一个纷扰的世界，需要认真的识别。灵感一闪之间，于是就有了这一句经典的歌词。很多歌曲都会选择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创作，非常形象和准确，同时也增添了歌曲的艺术性。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感谢你这一时段的温暖相伴，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秀芬的《余光曲》，这首歌是电影《余光曲》的同名主题曲，深情地唱出了旧社会常年漂泊在海上的穷苦渔民的艰辛劳动的生活，反映了渔民愁苦困顿的心情。1934年6月14号，影片首映之后，这首歌也迅速地传播开来。第二年，因为影片获得了莫斯科展出汇演荣誉奖而名声大噪，传遍了海内外。后来在电影《归来》当中，以这首歌为创作蓝本创作的《跟着你到天边》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伴随着这悠扬的歌声，让我们结束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郭月。
8: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
7: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新旧交替之间，城市更新让老厂房焕发新生，工业记忆在海河之畔续写新篇。眼瞅着十一黄金周就要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盘算着这个假期我到底去哪儿呢。在天津市河东区，两座曾经轰鸣的老工厂经过城市更新，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8: 一处呢是原第一机床总厂蜕变而成的金一 Park，红砖厂房搭配绿地公园，工业硬核质感里藏着松弛的都市生活。另一处是由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更新打造的天津骑行文创街区，依托飞鸽自行车文化，满是骑行主题和复古的烟火气。
7: 十一假期将至，如果您想找到既能感受天津工业历史又能休闲游玩的好去处，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2位街区运营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读懂2处街区差异化的定位与风格，和我们分享城市更新背后的故事，同时也提前剧透一下国庆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同感受老厂房里生长出来的城市新活力。
8: 我们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2位嘉宾，他们是新恩华天津大数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和，欢迎张总。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欢迎欢迎。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泰达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萌。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欢迎李萌。
2: 嗯。
1: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网友啊，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尤其是那些住在河东区的我们的老街坊、老邻居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街区，我们这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厂房，今天他们焕然一新，你们有没有去到现场呢？或者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去过了金逸 Park 和我们的骑行主题的街区？欢迎您随时来交流，把您的游玩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嗯，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老的第一机床厂
1: 哈，
2: 现在它叫做金逸 Park 了啊。天津第一机床厂这个老厂区呢，应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是闲置的。那么当初把这个老机床厂要做成工业遗存加都市公园这样一个定位，它是怎么定下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保留了哪些老厂房的元素呢？
1: 好，我们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嗯，好，主持人，谢谢。其实工业遗存和都市公园这个定位呢，是我们结合厂区特质和城市的需求量身定制的。一机床厂呢是国家级的工业遗存，底蕴深厚，但是呢闲置多年，单纯做产业园我们感觉太枯燥，做纯商业呢又会丢掉历史，所以我们摒弃了大拆大建，确定了这种保遗存做公园，活产业惠市民的核心定位，把稀缺的工业历史资源变成了市民可逛可玩可感受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也做到了这种原汁原味的全面保留，核心元素一个没有丢。像完整的保留了苏式红砖厂房、苏联专家楼、老车间的结构机理，原厂留存的各类生产的机床机械，生产轨道，包括厂区几十年的原生大树、自然绿植，以及墙面的老标语、老构件、历史印记等所有的细节，最大程度保留了老天津工业的原貌。
1: 嗯，要保留好工业的机理、历史建筑的本体，还有原厂的生产设备、厂区原生态的与历史的这种细节，确实不是一件像嘴上说的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2: 是要保留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2: 还有原厂的一棵什么老大树都得留着，
1: 没错、啊、而且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天津人啊，对于河东区的这个历史呢，其实是有着非常浓厚和深远的这样的记忆的。过去呢，我们知道在河东区呢，它是这个厂子很多啊，就是周边的居民们都是围绕着厂子而居住的，所以呢，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以及对这些厂子过去就真的是家一样，因为要提供你的生计，要养活全家，一定要有人在工厂里干活啊。同时呢，那时候工厂也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保障，所以呢，大家对他的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机床厂又特别的有历史的年代感啊和历史感，所以我们想问问李总，刚才说了要保留这么多东西，不能大拆大建，可是不大拆大建的话，要依原貌，要在原址原地上，就着原厂的很多的这种历史的遗存再焕发新生，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难度在哪儿？你们有没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给我们也分享分享、我们想知道一些台前幕后。
0: 好，其实最大的难点就是保护和改造的平衡。这种老建筑的结构呢，相对老化，墙体有一些沉降，包括机床设备老旧受损，原生绿植这个种扎根比较深，常规的施工呢很容易破坏历史的肌理。同时呢，这种老空间原始功能是这种工业生产，适配现代的文旅啊、办公啊、商业功能难度比较大，很容易出现这种修坏乱改的问题。我们创新主要是有两点。一个呢是先建档后施工，对每一栋建筑、每一台机床，甚至每一棵古树逐一数字化建档，这种全程的溯源，不盲目翻新。第二个呢是微创干预，隐形修复，所有的这种结构加固修缮工程全部藏在建筑内部，肉眼可见的这种外立面啊、老构件啊、原生的景观、全部保留，最大可能的做到修旧如故、新旧共生。
1: 嗯，好的，做了很多具体而扎实的这个可以说是准备工作啊。
2: 嗯，其实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记得李总提到了我

0: 们有一个这个叫苏联专家楼，对吧？
1: 嗯嗯，
0: 在咱们这个园区之内，另外还有一个金三车间，可能是这个改造难度比较大的两处建筑了。
2: 嗯嗯，
0: 结构相对比较老化，损毁相对比较严重，所以修复起来呢可能会更复杂。
2: 嗯，
0: 那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2: 嗯，这个金三车间和这个苏联专家楼，它的
0: 对，能不能先给我们
2: 地位和哎，
0: 对，介绍介绍，当时他们原来是个
2: 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刚刚，
1: 嗯，
2: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1: 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两栋厂房呢。
2: 嗯，
1: 外立面已经全部基本上是破损的比较严重了，
2: 嗯，
1: 包括厂房内部呢，然后是也是堆积了大量的废弃的机床，包括当时工人生产生活中保存的一些痕迹吧，就是我们感觉可能我们进到厂房里边，
2: 嗯，
1: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
2: 穿越了，
1: 对，就是穿越了，
2: 是是
1: 时空在转换，
2: 错乱，
1: 可能昨天大家还在这里生产，
2: 啊，
1: 然后突然一夜之间，
2: 对对对，
1: 这个厂房就变得锈迹斑斑，
2: 啊，
1: 这种感觉，
2: 哎，这个脑补一下画面，太有年代感了，是，嗯，
1: 然后呢，这两处是也是我们全园这个修缮难度比较高的两栋建筑，
2: 嗯，
1: 然后在全程中呢，我们也是放弃了标准化的翻新，坚持最小干预，修旧如旧。针对这种墙体风化、结构老化，包括渗水啊、沉降这些，问题吧，全部采用这种微创隐形的加固，局部这种腐朽的这种构件的精准的替换，像这种厂房的老的红砖啊、门窗啊、原木结构能够保留的这种全部的原样留存，我们绝不做这种整体的翻新刷漆。一定要完整的还原这种苏式建筑的原貌，像我们金三车间的这种空间转换的核心就是这种骨架不动，功能换新。我们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厂房的原始跨度，包括天窗、天车轨道、这些工业的骨架，不破坏任何的历史结构，只做轻量化嵌入式的这种改造，把纯生产功能升级为这种工业展示、红色研学、历史科普的这种功能。我们原地呢也是陈列了许多这种老设备、老史料，还原1956年毛主席视察的红色历史场景，打造这个机床工业博物馆，让老车间呢从造机床的厂房变成讲历史的展厅。
0: 嗯，那比如咱们保留的一些老的这个设备啊、机床啊等等，大概咱们如果现在去能够看到哪些老物件呢？
2: 嗯，
1: 包括我们有在册的有51台，在机床厂里边比较有保留价值的机床，包括当初的一些苏联专家留下来的这种图纸。
2: 哦，图纸还有？
1: 图纸也有，
2: 哦，
1: 然后包括工具，包括一些他们的一些这种资料书籍，然后包括咱们这个第二套人民币这个2元，
2: 嗯，
1: 2元人民币上面的那个机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见过那种绿色的，有一个那个工人操作的机床，
2: 车床，
1: 它是这个 C620 型号，它也是咱们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负责生产的第一台这种 C620
2: 原型，
1: 对，
2: 哎呦，太有年代感。我觉得对于收音机前可能这个00后、10后，他们现在都很少见着这个人民币的纸币，因为都是数字化了啊。
1: 对对对，这台机床现在就在我们机床博物馆里边陈列展示，对对对。
2: 那大家最好带着2块钱去，
0: 哎，对，现在挺流行这种哈，
2: 是不是
0: 打卡、
2: 嗯，哎，其实呢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给一些年轻的这个听众和网友稍微的科普一下啊。这个金一帕狗，这样我们先问问李总，原来呢他是这个天津市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那现在我们更名为金一帕狗，这个之间这个名字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1: 对，
2: 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名字有没有？
1: 对，因为这个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这个建设项目的初期呢，也是在为这个案名做了很多的思考。
2: 嗯，
1: 一方面呢是想延续这种一机床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历史，把它这个延续下来。第二个呢，也是想打造一个在天津市比较有特点、能够当头部的这种。园区的这种愿景在里面。然后当时呢，我们在园区

0: 也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突然看见他们一个办公楼里边有一个标语，就叫金一。后来我们一想，那金一，天津第一
1: 第一
0: 机
1: 机
0: 床
1: 床
0: 总
1: 厂，
0: 厂，我们能不能做到天津市第一？所以就把这个
1: 保
0: 变
1: 留
0: 成
1: 下
0: 了
1: 来
0: 保
1: 了，
0: 留了下来，
1: 直接用了。
0: 直接用了。对，
1: 哎，那 Park 呢？就是希望它是将来
0: 因为我
1: 成
0: 们
1: 为一个，
0: 现在也是因为是这种产业、商业、住宅、文旅融合的这么一个园区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以 Park 这种身份吧，到我们园区来能够放松，然后这种享受这种慢下来节奏的这种状态啊。
1: 所以呢，金一 Park 的由来呢，它背后也是有故事的，不是我们
0: 对，
1: 随便一拍脑门想到的一个名字啊。而且呢，我们说，包括一些天津周边的想来我们天津打卡，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它对于我们天津，对于天津的河东区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地位呢？1951年建厂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到今天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历史？而且它是作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在这里真的是承载着举足轻重的工业荣光。国内的第一台全齿轮传动普通车床，就是刚才李总提到的那个人民币啊，第三套
0: 啊，
1: 人民
0: 对，
1: 币2元啊，2元钱的那个，人民币上印着的车床的原型机，就是在这里成功研制的。而且呢，厂区更是曾为两弹一星重大工程提供关键精密机床支撑，是当之无愧的工业母机摇篮，镌刻着天津厚重辉煌的工业记忆。有了这样的一个厚重的历史，大家呢就会能够理解刚才李总所提到的，
0: 对。
1: 当我们的设计人员、工程人员、我们的这个项目运营人员第一次走进这个老厂房的时候，那种时代和时空穿越的感觉了。看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又希望把它再次的焕发新生，打造成为金一啊，天津的第一。我想呢，这里面一定会付出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包括策划、创意，以及更多的是在落地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付出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血。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生产的车间到现在，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这种带有工业、有点工业博物馆的一种感觉啊，这样的一种转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历经了多长的一个时间，从设计啊到我们真正的去施工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维，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哦，我们呢是这个项目是从2023年5月7号正式启动建设，然后这个我们首先要开发的是这个金一 Park 这种旅游街区，然后24年的9月30号，我们的厂前区和公园东区这边是面向市民进行了一个展示，包括一些咖啡厅，包括我们的办公小型办公场所，包括星巴克。25年的10月1号，我们整个的公园片区整体对市民进行了公开的这种亮相，包括我们这种15栋老旧厂房已经全面的这种更新改造完成，20家的这种商业载体已经全面入驻，然后截止到目前吧，我们也是，基于这种全龄时段，有全龄友好和这种宠物友好的这种基础吧，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种，400万的客流量，包括央视新闻啊，人民日报啊和新华社啊，这种也是多方的这种媒体的有一个宣传，
1: 太好了，能不能，反响和这个就是反馈给我们一些这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想去金一 Park 看一看，想
0: 对。
1: 看一看这个曾经的老机床厂，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样子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又想知道，我们到这里能看什么？也请李总接下来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和梳理一下，现在我们到金一 Park 里，我们到底能看什么？你们主要都有哪些重点和业态的这样的一些分布？给我们也好好说说，好吧？
0: 我们业态呢，主要是这种产业为底、文旅为核，然后商业赋能的这种多元的组合。分几大类吧，一个是科创办公，现在我们已经入驻了60余家的这种

0: 文创科创的企业，第二个呢是特色的商业，现在也是汇集了像培植万天津手电啊、意式花园这种苏联专家楼旧址店啊。包括埃姆斯丹的咖啡等一众这种标杆的品牌，第三个呢是这种公共的文旅，包括我们的工业机床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沉浸式演艺，包括我们的主题市集、艺术展演，包括一些户外的休闲活动等等。然后呢，这个也是欢迎市民这种前来体验吧，一个是工业文化打卡。这种体验这种独一无二的苏式工业的风貌，第二个呢是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这种常态化的主题市集和户外的这种活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重磅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实体的体验产品，叫金怡往事，是以这种厂区建厂拓荒啊，自主研发的发展历程为脉络。我们主要也是不想让工业历史停留在展板和文字里，一机床的拓荒史啊，自主研发这种奋斗史，我们觉得是天津珍贵的工业记忆，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火起来，让游客沉浸式的读懂天津制造业的初心和担当。最大的特点呢，也就是这种实景、真人、真历史，没有这种搭建的虚假的布景，全程在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天津工业机床博物馆里边实景演出，也是采用了这种行进式的体验，让游客化身老厂工人的，这种沉浸式入戏，跟着剧情了解建厂啊、研发啊、拓荒那种真实的故事。然后我们的剧情也是全部取材这种厂区的真实历史，既有红色的底蕴，又有这种烟火的温度。其实也是老少皆宜，也是我们独有的这种工业文旅的一个 IP 吧，
1: 金衣往事，
0: 对，金衣往事，
1: 这是每天都会
0: 每天都
1: 固
0: 会，
1: 定上演的吗？
0: 我们是这样，周一闭馆检修，周二到周日每天下午2点半和4点半，是这种演出，然后周五和周六晚上7点加演一场，
1: 加演
0: 对，加演一场。
1: 几乎就是只要我们到街区里，大家想看的话就都可以。
0: 对，
1: 它是一个固定的每天必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项目，对吗？那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实景体验区域，在这个地方的在哪儿？
0: 在我们这个工业机床博物馆里面，
1: 在博物馆里
0: 对，在
1: 面。
0: 博物馆里面，
1: 大家就是。这个空间能容纳多少人？
0: 一般每场60到80人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
0: 都
1: 那还
0: 可以的，
1: 不小啊，还
0: 对，
1: 是不小的。
0: 对。
2: 游客能跟着干点什么呢？
1: 互动性有怎么
2: 对，
1: 样？
0: 金怡往事，其实我们不想打造成这种坐在台下看的这种舞台剧，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游客呢，可以就是进场领取我们的特制的工牌，然后化身成当年进场的新的工人。然后我们的演员呢，扮演这种厂长啊、技术员啊、一线工友啊，带着大家穿行这种老车间，看看老车床，体验一下当时，在金一，第一机床总厂工作生活的这种场景，包括我们有一些寻找图纸啊，了解机床研发的故事啊，然后也是带领大家还原这种建厂的一些岁月，同时呢，我们还专门设计了这种上世纪，50年代车间举办婚礼的这种特色的剧情。包括很多一机床退休老师傅也是过来体验我们的这个金怡往事，也有好多这种老师傅、老前辈也是当场落
1: 老
0: 泪，
1: 泪纵横，
0: 老泪纵横。
1: 哎呀，太温馨了啊！确实，只有身临其境，然后沉浸式的感受，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种历史的厚重和历史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冲击。只有一路走来的人才能知道和感受现在生活的这种幸福，当然也会对过去美好往事、年轻时候的这样的一段一段碎片化的记忆啊，把它串成这个，可以说是串成记忆的洪流。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李萌李总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金怡往事有了兴趣啊，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过往

0: 过程。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特别提到了这个工业文化体验空间，就是我们那个工业博物馆，对吧？包括呢，我们是不是还有音乐剧场这样的一些空间？
1: 对，
0: 嗯，那么像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在整体的运营和我们的这个策划过程当中是量身或者说专门定制的。那么这些有特色的这些空间，它在整体的设计和运维运营上，会不会也有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亮点？有没有我们的一些创意点在里面呢？
1: 嗯，那就先说这个机床博物馆吧。它我们觉得它和普通的博物馆不太一样，它不只是这种隔着玻璃看机器，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也保留了很多很多可以互动的机器的机床的模型，然后复刻当年的一些生产的场景，游客包括学生来可以完全可以动手的去亲自的去体验，包括刚才我跟这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个锦衣往事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其实我们这个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这种工业的机床的工业的历史泯灭，想让这种天津年轻的新一代的朋友们也是了解机床的工业历史，包括天津的工业这种发展，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天津的是这种在全国是一种工业城市的地位啊。
2: 嗯，也就是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复刻的当时的这种机床，如果游客朋友们去的话是可以自己亲手
1: 操作
2: 体验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
1: 包括我们那边还有这种当时制作袁大头的这种制币机都在我们博物馆里面进行一个陈列展示。然后说到这种音乐剧场呢，音乐剧场我们金寺这种它原址叫刀盘车间，我们也是依托这个厂房的原生的挑高空间啊，因为它的天然声学条件很好，所以我们就是当初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里做一个天津市的一个音乐剧场，然后也没有过度的去装修，只是保留了它这种裸露的钢横架和红砖墙面，走原生的工业风。运营上呢，我们是和20年音乐现场进行一个合作，可以适应这种大型的商演啊、小型的音乐会啊，包括乐队的现场演出、诗歌分享会。白天这里可以是展示空间。晚上它就变身这种音乐的现场，一空间多用，可以做到这种弹性的运营。然后两个空间的共同亮点呢，一个是就是尊重厂房的原生质感，我们拒绝过度的这种商业化的包装，同时兼顾这种大众休闲啊、文化科普，包括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轻量的文化活动，然后也是欢迎市民们来我们这里经常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其实刚才李总也介绍了我们这个接待游客超过了400万人次哈，这个全网媒体曝光量也突破了2500万次。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咱们园区活动运营，我们虽然时间并不算长哈，但是应该也有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哈，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核心我觉得归纳起来就三点吧。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是扎根本土的文化，我们做的所有活动不做这种流水线的网红套路，全部贴合我们工业啊、老厂，包括金门底蕴啊，都能够有专属的记忆点。第二个呢是这种全龄分层的一种运营，我们既兼顾了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潮流市集啊、音乐活动，也有一些亲子的研学、家庭休闲的场景，能够覆盖所有的人群。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这种公共属性拉满。我们园区免费开放、宠物友好，也是常态化的落地这种城市级的文化活动，不重一次性的这种流量，主打持续长效的城市活力，自然积累了，我觉得积累了一些高人气、高口碑。
3: 投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
11: 听众朋友，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郭月。
10: 我们继续今天关于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新旧交替之间的话题。
11: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同时和我们一直在交流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两个项目啊，都和我们天津人的生活啊和往事啊有着息息的紧密的关联。因为第一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原第一机床总厂蜕变而成的金逸 Park， 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走到的是另外一个街区，它同样是在河东区啊，它是由天津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更新打造的天津骑行文创街区。
1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和新华天津大数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勇和张总来聊一聊哈。
11: 嗯，
10: 应该说飞鸽是咱们天津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11: 太重要了、
10: 它承载了几代天津人的记忆。咱们这个项目选骑行这个主题背后，我们的含义或者说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11: 嗯，
10: 老厂房里现在还能看到哪些自行车的一些相关的记忆吗？
11: 对，您也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第一机床总厂它确实是天津人啊，不仅是河东人，是整个天津人的时代记忆。那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是不是大家觉得零件厂啊，过去它是个什么样子呢？嗯，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飞鸽是咱天津的城市符号，
11: 嗯，
12: 原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是飞鸽体系中零件部件生产基地，这里曾经那个机器轰鸣，
11: 嗯，
12: 源源不断生产自行车零配件，支撑起飞鸽的辉煌。厂房闲置以后，这片珍贵的工业遗址就沉寂下来了。我们新华集团本身就是做存量资产盘活的，创业孵化，我们看到这个场地第一感觉就是不能简单的推倒重建。最打动我们的是这里的烟火与工业温度，老厂房的一砖一瓦见证天津自行车工业的崛起，承载着几代天津人的集体记忆。我们希望把这个记忆留住，不只是做一个商业街区，而让这座老厂房完成角色的转换，从过去生产零件的车间变成今天孵化骑行文创产业面向市民的城市空间。选址这里，我们就是希望把飞鸽的工业根脉延续下去，让这座老厂房重新焕发生机。
11: 1949年，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化自行车啊，就在这里诞生啊，而且呢，作为国礼赠予了外国的元首。所以我们想，当您 和您的团队啊，我们在接手这样的一个项目，想把它重新盘活，想把它焕发新生的过程当中，这些重要的元素，这些重要的这个历史的记忆点是不能被抹灭的，是不能丢掉的啊。所以我们也想知道，那么这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元素在园区的整体的规划和策划当中，我们怎么考量它，怎么保留，怎么呈现，这个一定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嘛。
12: 这个飞鸽啊，作为国里的历史，这也可能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精神一个内核。我没有把历史做成简单的展板，而我们是做到了场景化，以沉浸式的活态展示。首先在园区，我们打造园区飞鸽文化展厅，完整陈列复刻经典的老车型啊，生产老工具、老照片史料，把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自行车诞生作为国里出访的历史故事完整给大家呈现，让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段历史。其次在空间设计上，我们把历史元素融入街巷公共区域，保留老车间的工业构件，把一些老零件老设备做艺术化的陈列。三是我们把飞鸽的品牌文化贯穿整个业态，引入飞鸽旗舰店老品牌在这里继续运营，实现历史传承与现代商业的共生。简单说就是不把历史封存在博物馆，而是让飞鸽的故事在这个街区呢日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属于咱们天津人的工业荣光。
10: 那么咱们这个园区在改造当中呢，应该说也在坚守着保护优先、活态传承的这样一个原则，也完整保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甚至是老的地砖哈，还有一些工业的框架等等。那在这个具体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咱们怎么平衡保留历史风貌，同时也要满足现代的一些功能需求呢？
12: 我们这个在坚持修旧如旧、轻改造、重赋能，我们不搞大拆大建。在施工上，我们公司保持老建筑主体结构、老地砖、原有梁柱框架等全部保留，不做破坏性拆除。老地砖啊，我们都进行打磨修复，保留岁月痕迹。老厂房的框架呀、墙体呀、旧通风构件全部留存下来，作为园区的特色景观。老厂房毕竟是几十年的工业建筑，在消防啊、水电、通风、采光等条件达不到现代的办公文旅标准，我们就做嵌入式升级，在不破坏原有的风貌前提下，隐蔽式铺设管线，升级消防系统、水暖电，加装采光隔音设施。简单来说，就是外壳留住历史，内核满足现代使用，外观看得见老天津工业技艺，内部可以满足企业办公、游客游览、创业孵化现代化需求，做到历史风貌不丢失，现代功能不落伍。
11: 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啊？因为呢，可能有些朋友现在还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园区。刚才您说的这些，大家呢想努力的去和他曾经印象当中的老厂房啊，或者是厂内的一些情景去对接上。因为毕竟我们有些老天津人啊，尤其是住在河东、住在这个零件厂周围的老邻居，他们可能会都很熟悉。但是有些朋友是从来没有来过天津，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过之前的样子，大家也想知道，比如说在你具体的改造的过程当中啊，功能的提升啊，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些设计点上，我们有哪些看点，让大家可以带听着您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的按图索骥的去打卡。
12: 好，我们园区呢，做了连廊设计，连廊是园区的核心纽带。
11: 连廊，为什么要做成连廊？
12: 便于这个游客。
10: 没遗漏，
11: 确实。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内部的专业人士先给我们剧透一下我们的设计的理念、思路，还有我们的巧思到底在哪儿。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大家每一次去体验和感受的时候，可能都能够透过你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我们的设计者、我们的这些运营方在这里面精心打造的这样的一些小环节，你会觉得很有趣，对吗？
10: 对。那说到了飞鸽，说到了自行车，除了这种工业感之外， 它不可避免的就关联到骑行。
2: 对对对，
10: 咱们这个街区既然和飞鸽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那我们跟这种骑行文化又做了哪些链接呢？
11: 嗯，
12: 我们呢以这个飞鸽这工业为根基，就是

0: 让骑行的文化赋予我们商业现代的办公，而不是单纯做这个旅游的消费。我们骑行街区呢，聚集了各类的骑行主题门店，有这个整车的体验店，还有单车改造专业的骑行装备店。骑行爱好者可以到这里进购买各种需要的装备，还有这个骑行文创店、工业风的咖啡店等等特色店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一些副
1: 这种工业人的这种奋斗的初心，希望大家在这种金一 park 的这个红砖墙、老机床、老厂房之间，能够读懂我们天津工业的过往和新生，记住我们天津这座城市的力量和温度。
2: 嗯，好的，张总，张总，
0: 我们希望游客带走两层记忆，一是是天津辉煌的自行车工业历史，感受一下飞鸽承载的城市情怀；另一层是老厂房新生的惊喜。但老厂房不是在沉寂，创业活力在这里生长。大家离开的时候，记住的天津不只有海河和古街，还有这片工业遗存焕新而来的骑行文化新标的。
2: 嗯，那我们也想听两位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各自街区下一步，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更新的计划呀，或者说一些新的业态方面的规划呢？
1: 我们金一 park 呢，接下来会重点推进我们20,000平米的金二车间的更新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投入使用。届时呢，可能会新增一些潮流的这种展演啊，大型艺术展览，包括新锐的潮流商业、沉浸式的休闲空间。我们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天津全新的这种潮流乐活的地标。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迭代特色的产业业态，引入更多的手店、文创店、潮流文艺品牌等等。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落地我们的城市级的这种文化活动，把金一 park 打造成天津工业文旅的标杆名片。
2: 嗯，张总，
0: 我们骑行文创街区呢，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这个完善骑行配套设施，增加骑行装备体验中心、骑行主题的一些文创展厅，同时持续引入一个骑行研发、工业设计类的初创企业，壮大骑行家咱们这个产业生态圈。后续还会开发更多的研学课程，持续活化咱们这座老厂房的空间，让工业文化和创业孵化、文旅体验融合得更加紧密一些。
3: 嗯，好的。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了尾声，最后啊，我觉得要有我们天津的这个东道主的特色。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啊，我们的运营负责人，两个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能不能用一句话啊，向来自四面八方到我们天津，计划到我们天津来游玩做客的这些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一句我们天津人的邀请，好吗？
1: 诚挚的邀请所有来天津的朋友们，十一期间来金一 park 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这种工业老厂房，品一品金城的松弛的烟火，然后吃一口地道的天津菜，看一场这种原创的音乐演出，遇见不一样的天津。谢谢大家。
0: 欢迎大家国庆假期来到我们天津骑行街区，一边感受这个城市的松弛，一边打卡飞鸽老厂房。老厂房承载着城市记忆，新产业激发城市活力，在京一 park 和我们骑行文创街区遇见不一样的京城魅力。
2: 好，
3: 非常
2: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从老机床厂到都市公园，从老自行车厂
4: 运河之水天上来，
2: 京一 park 天津骑行文创街区用两种不同的城市更新思路，把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点亮。这个十一，无论你是想找个地方放空发呆，还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天津市河东区这两处街区都值得放进你的打卡清单。更多的城市更新的新鲜事儿，我们下期节目会接着聊。
3: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再见。
4: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

0: 02-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9: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是曹哥了。曹哥啊，你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Top 40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

以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号。

0: 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3: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

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好的，各位，中秋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8，和您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还有包括沙河站是双向解除所有限行，恢复正常通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一群哥们儿叫出去踢球了，大家陌生人嘛，没见过，反正就是踢呗。结果呢，我一不小心就被撞倒了，一撞倒，当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就上来了，哇，气喘吁吁的来到我的身边，她说：“哥，有事儿吗？还能踢不？”我当时我就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姑娘啊，太漂亮了，00后小姑娘，特别好看，妆容特别精致，我那个感动啊！我说那个哥还没说完嘞，他说：“那个哥，不行，要不然你下来吧，让我男朋友上吧，他在场下待好久了。”我跟你说，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说：“我没问题，我继续坚持。”就跟你说，太久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是安慰过我了，所以你知道我又想多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得其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现在我发现啊，只要是谈个恋爱，那一整个宿舍的人都是你恋爱的军师啊。比如说我们宿舍那个闺蜜，她加了一个男生还挺喜欢的，然后呢她非让我们都看一看她俩的聊天记录，分析一下这个男生对她有没有好感。结果我们一看，那个男生啊，五分钟换了四个风格。所以龙哥，我现在明白了，两个小孩谈恋爱，那俩宿舍的较量，势均力敌的爱情。呀，段子这么说的，龙哥，我考驾照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我们驾校呢有条狗，就该打方向的时候呢，它就叫唤，准确无比。我考试的时候呢，教练当时就抱着那个狗啊，在旁边看，不许说话。所以自从有了那条狗之后，至今呢，我们那个驾校没有一个人挂过科目二。所以除了学费稍微贵了点，但我觉得没毛病。哎呀，你们这个驾校真好。我就记得当年我们以前那个教练呢，被我们这些学员们气成狗了。樊若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我们单位要加班，当时呢老板就鼓励我们呀，说大家伙儿哈，今晚加班都努力一点，今晚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火辣的女人。后来我们中间去吃饭了，回来之后发现每个人的桌子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说的也确实没毛病。拓展拓展留言说：龙哥，每次想到我高中数学老师啊，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记得当时开学第一天啊，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扑克牌，然后让我们记着自己拿的那张牌是啥，随后把牌收走了。从那之后啊，他边讲课边洗牌，时不时的呢就

丢出两张，方片四没画这，给我上来做题。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桐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肚子疼去看医生了，医生呢当时摸着我肚子问，有啥感觉呀？我医生，我感觉有人摸我肚子。”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天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人是特别较真儿的。昨天呢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就吃到了一个不明的黑色物体，于是呢就跟食堂的那个师傅反映。不料呢这师傅连赔礼道歉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痛骂说没事找事儿。于是我这个哥们儿啊就默默的又买了一碗他家的面条，迅速吃完之后当着大庭广众之下吐了出来。三天之后，食堂的那个档位啥也卖不出去了。于是第四天，师傅跪在他面前说：哎呀同学收手吧。哎，这叫啥？这叫魔鬼打败魔鬼。青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一大早我刚下楼，我看见一个狗子呢就在那个台阶上挠痒痒，挠着挠着呢没站好滚下去了，起来之后就冲我大叫啊。我当时我蹭一下我就起来，我说我天哪，一大早就碰出来蹦出来一个碰瓷儿的。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盛辉留言说：龙哥，今天我跟我一个哥们聊喝酒的话题，我说你平时喝酒吗？他说不喝呀。那你怎么看待喝酒的人呢？我是这么看啊，那喝白酒的呢生意多，喝红酒的呢情人多，喝啤酒的呢朋友多，如果三种都喝的呢吐的多。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不管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一直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志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年龄大了之后人的什么功能是在退化的？我细数了一下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真的是狠狠地削弱了我的文艺体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学那会儿我多能看书啊，而且我特别喜欢看那些悬疑的、烧脑的、恐怖的电影，玩那些游戏呢都是比较庞大的、复杂的游戏。但我现在发现我哈哈，只要是下了班了，那躺在床上就是只想刷短视频。甚至我直接放弃了，但凡这个游戏胆有一点让我去研究的哈，我就不玩了。而且我现在看的都是一些无脑喜剧，甚至连各种节日啊，有一些什么满减呢，我都懒得去算。所以生活啊，真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原来喜欢探索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只会蹲点看点那种喜剧乐的简单的那种傻蛋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下了班，但凡是需要动点脑子的活，我真的都懒得去做。小财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你干这份工作能坚持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什么样的心态当中循环往复吗？就这个工作忙的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闲的时候呢又想着先干了再说吧，开工资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跳槽的，或者旅游，或者是去辞职，但看完新闻之后我又觉得辞职我又找不到好工作，于是每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干了这么多年。总结一句话，谁不是为了那点儿窝囊废呢？苗苗留言说，龙哥，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一定是不能信的？苗苗，我看你头像是个女孩啊，我觉得闺蜜之间啊有四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买吧不贵，第二句就是吃吧你不胖，第三句就是分吧没事儿，第四句就是我马上就到。哎，说的准不准？女生们告诉我说的准不准？简直就是在你们中间装了个监控。 L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小时候说了，我长大啊，我一定要有出息，我一定要出息。但长大之后我发现，就今天我有气息就已经不错了，很了不起了。大龙，你又活了一天。繁荣昌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人不幸福，他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反正我觉得我妈还是挺有生活智慧的。你知道我妈怎么对我说吗？她说，大龙啊，你知道你一切不幸福的原因都是啥吗？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看手机看的，都是短视频给害的。玩手机玩的，在床上躺的，吃垃圾食品吃的，就是你不幸福的原因。林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什么样的口头禅是一定不能养成的？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说救命的，尤其是在发微信的时候，救命，然后呢，你的朋友一般会笑死，然后哈哈哈哈什么的，所以这个口头禅千万要改。如果哪天你真有事儿的要救命了，朋友给你回个笑死。泽言留言，龙哥什么才是正向的爱情观？既然你问，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不一定正确。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的，而不是让人时常感觉自己委屈和妥协的。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爱情观或者正向的爱情观呢？就是你觉得这个爱情把你带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不断的内耗自己。如果你身处一段爱情当中，它不断的让你怀疑自己、委屈自己、妥协自己，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一段好的爱情。艾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受虐倾向吗？每一个打工人都有受虐倾向。我觉得受虐倾向

0: 倾向的人有以下特点：第一个，活着；第二个，坚持上班。阿德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活着这么累呀？那为啥你叫人类呀？因为人活着很累，所以叫人类呀。所以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自己的抗压能力，那全靠健忘啊，睡一觉就好了。甚好甚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当中国父母有哪些好处？我跟大家讲讲啊，如果你当了孩子的父母，有几大最爽的时刻。第一是，当亲戚夸你家孩子的时候，你就说出他的那些丑事儿。春节的聚会上，中国父母最骄傲的是自家孩子又表演节目了。然后呢，中国父母最爽的时刻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还有最爽的时刻，在办公室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打孩子。在孩子说出自己理想的时候，和别的大人一起嘲笑他，逼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逼迫孩子修改高考志愿，逼迫孩子赶紧结婚，对外人炫耀，你看我孩子多听话，最后一句，我都是为了你好。哎，不知道大家咋想啊，但是我觉得这怎么是一种父母恐怖片。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刺客两个字，回复刺客。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商场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你看一个标牌哈，比如说这个标牌写的是23块钱，你以为是美金对吧？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告诉你是美半斤。最近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买东西的时候该怎么看清是半斤还是一斤，这样的刺客不能再出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刺客，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刺客，究竟该怎样逃避这些陷阱。关注大龙，回复刺客。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咱们先说说泸溪河。泸溪河以23块钱一斤结账，是23块钱每半斤。这看完之后把大家给整懵了。这是来自深圳晚报的消息。南京一个网友啊，逛泸溪河，这个海苔味的小贝呢，标价是32.9元，这个原味小贝呢，标价是23.9元。他就默认以为这是一斤的价格，选择了更便宜的原味儿。结果在结账的时候啊，价格比想象当中贵了不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海苔味的标价是32.9元一斤，但原味儿是23.9元半斤。还有网友发现啊，店里其他比较贵的糕点也都是按半斤半斤算的，而不是常见的一斤。这计量单位的字也是特别特别的小，如果你不看真的很难发现。据了解呢，目前该款小贝呢已经在很多门店暂停销售了。那据报道啊，今年市面上也有很多按斤标价的，甚至还有按50克的，以及半斤的，甚至还有1克标价的店越来越多，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你觉得这是明码标价还是价格刺客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标牌大家务必要看清，到底该怎么识别那些标牌。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刺客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上学的时候一直说学数学有什么用，买菜能用得着吗？

0: 这不是现在用得着了吧？原来是在细微处给我做文章啊，可真是难为你们想的这么周到的法子，就为了骗我点钱呐。同样的小贝，一个是一斤售价，一个是半斤售价，很容易让人忽略。而且像我这样的大马哈，我买东西都不细看账单，玩这种文字游戏，我真的觉得你在欺骗我。建议相关规定要统一标准，明码标价，对吧？大家呢想要看到视频，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刺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个骗局，骗子称男孩的父母涉嫌诈骗。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儿。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7: 转不得幺零。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

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许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卢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在平时的生活里，我们难免会有失望的时刻，对吧？比如说对自己的成绩失望，对身边的伴侣的做法失望，或者对自己的团队失望。那么该如何避免对人产生失望的情绪？有人说，避免失望的最佳方法就是不对任何人任何事有所希望。的确如此，如果不曾心怀希望，就不会对事情在未达到预期时灰心丧气。如果对外界无所求，当好事来临之后才会变成意外之喜。后来我们渐渐明白，成年人保持内核稳定的最佳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抱有期待。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如果你喜欢这个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人与人之间存在一个关系的真相，就是

一旦我们开始对别人抱有期望，那么这就是失望的开始。在网上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几年前博主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几乎三观相合，无话不谈。她懂男朋友的言外之意，男友又懂她的欲言又止，她一度以为这是世界上最懂她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两个人的关系从渐行渐远，直到最后破裂。两个人认识6个月的时候，博主的好朋友因为意外去世了，那段时间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怀念的情绪里。而恰好这时，男友刚入职了一家大企业，正在推进一个大项目，每天忙得没日没夜，通宵加班是常事。博主期待男友能陪她熬过这段低谷的时间，但现实是她忙得连一个电话都没打一个，只是在微信上安慰了几句，然后便匆匆结束了对话。她觉得男友理应关心自己，

负重。在《百年孤独》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我们总是想要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可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度，没有人有义务深入你的内心去感受你的情绪背后的痛苦。永远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要求。期待越大，失望越大，与其期待别人搭救，倒不如自己独自淌过那条人生的暗河。这个世界上，如果要选一件最难的事，莫过于你去改变别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吗？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就是神经病。所有妄图改变别人的人，最后束缚的可能都是自己。有段时间，同事菲菲的工作状态十分低迷，起因是菲菲正在上高一的儿子热衷于画画，他想让孩子专注学习，并不希望孩子走艺术这条路，于是就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以前到了周末就躲在房间里画画，一天到晚不出去，现在有了课外班，儿子周末就只能出门学习。刚开始孩子表现的还是挺好的，规矩上课，安心学习，可没过多久，补习班的老师就打来了电话，告诉菲菲他儿子没有来上课，也没有请假，人不知道去哪儿了。菲菲找了一圈，最后在公园里找到了儿子。当他恨铁不成钢的又想教育儿子的时候，儿子却主动找他商量，希望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每周能有固定的时间去画画。他是真的喜欢画画，以后也想从事这个行业。看到儿子的想法如此笃定，万般无奈之下，菲菲也只能同意了。于是跟儿子定好每周有2小时的画画时间，父母可以不用干涉，前提是月考成绩不能落下全年级前100名。自那之后，他跟儿子的关系不再是你追我藏的紧张关系，而是可以坐下来聊天的那种朋友关系。没有母亲的高压，按照自己的节奏有的放矢的学习，儿子的成绩甚至提升了10几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你连想要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当你想要改变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站在了对方的反面。尽管是出自自己的好心，但是对他人来说未必真的合适。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也要避免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去试图改变别人。尊重和接纳才是影响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没有义务来实现你的期望，同样别人也无法用自己的想法来要求我们。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听你话，最容易听你指挥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人生到最后终究还是需要靠自己成全。我听说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向神明虔诚地祷告，希望神赋予他一些度过人生难关的秘诀，可以让他变得更加聪明，更有力量。神明显现迹象，当时就答应了他，并且与他约好了时间地点，神明将所有的秘诀全部都传授给了他。年轻人喜出望外，连连感谢叩首。到了约定的时间，年轻人提前半天就到了，焦急地等待着，但是神明却迟迟不肯现身。年轻人又等了3天3夜，神明还是没有出现。他终于决定放弃希望，回家的路上他垂头丧气，喃喃自语，看来连神明也会违背诺言，既然如此，为何要把希望
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这里比较靠谱。说完这句话，神明才立即出现，他满意地告诉年轻人，看来你是真的得到秘诀了，记住这个秘诀，无论你到哪儿都会立于不败之地。当我们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做好自己当下的事儿，自己对事情的结果负责，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能让你生气的事儿，你就会越来越宁静和平和。一书说，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一旦放弃从别人身上获得安全感，不对任何人抱有期望，就能得到自给自足的快乐，这种满足才最持久。听到过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要对别人抱有任何期待，因为期待就是让别人对自己负责。不期待不是自我孤立，而是对于做的事想得到的东西自己去推动。不期待也更容易对别人的回应和善意心存感激。真正成熟的人，就是不把期待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当我们不在意别人的褒奖还是批评，关注或者忽视，同时获得的是精神的稳定以及情绪的自由。世间之事，得到的都是意外之喜，得不到的才是人间常态。放下期待的念，丢弃得失心，顺其自然，不为外物侵扰，方能守住内心的节奏。不要再对别人有期待了，做自己的主宰。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就会找到我。凡事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期望越高，失望也会越大，靠天靠地，终究不如靠你自己。希望今晚的文字对你有帮助，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打赏。晚安，好梦。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句很戳心的话，说中年人的日子兵荒马乱，若不是心宽似海，哪能在满目疮痍的生活里开出一朵花。好像听我声音的你，很多都人到中年，难免遭遇风雨洗礼，可能是善妒之人的重伤，无理之人的偏见，或是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只有那些心中能容的人，才能扛住所有的风雨，在一次次的磨砺当中修炼出一颗豁达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逐渐领悟到，能容的越多，日子过得越好。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抖音视频号找到大龙大声说。希望你们能够关注我，谢谢大家。容得下别人的风光，古人说心怀染污不喜他容，故名为嫉。稻盛和夫早年时就曾遭到这类人的嫉妒和暗算。那时他在一家陶瓷厂上班，由于独自开发的新材料获得成功，他被提拔为了主任。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十分眼红稻盛和夫的快速升迁，经常仗着自己资历老，处处跟稻盛和夫作对。稻盛和夫多次劝告他，可这个人变本加厉，不仅自己消极怠工，还怂恿他人懒惰。无奈之下，稻盛和夫辞退了这个人。没想到此人恼羞成怒，带人将他围殴，稻盛和夫被打伤，那人也受到了惩罚。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心生嫉妒，通过打压别人找到内心的平衡。在他们眼中，幸福不在于自己得到，而在于别人得不到。嫉妒他人不仅会暴露自己的狭隘，还会把自己困于痛苦的牢笼。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嫉妒、诋毁、拆台，而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欣赏他人。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参加了一个颁奖典礼，朋友的同学李硕被评为十佳律师。与会领导与李硕颁奖时，全场掌声雷动，坐在我旁边的朋友掌声格外的持久。朋友说他特别佩服李硕，当年他们一起进的律所，李硕去年就晋升为了高级合伙人，而他拼搏了

十几年还是一个普通律师。有人说，卓越的人从不嘲讽普通人的梦想，也从不吝啬对优秀者的掌声。走过半生，我们或许也应该明白，不懂得欣赏别人，也很难让别人认同你。你若懂得欣赏别人，总有一天别人也会为你喝彩。看到别人的风光，不嫉妒，不比较，不争斗，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在自己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另外，你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周国平说，一个人如何对待和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比他自己持有何种观点更能反映他的格局。面对他人不同的观点，一个人的态度会反映出他的层次，层次越高，越能尊重别人的不同。1997年，陈忠实凭借《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他的好友萧云如对《白鹿原》给予了高度评价。萧云如说，《白鹿原》是中国长篇小说里写村社文化、家族文化写到骨子里的一部小说。可是在一次庆功会上，萧云如却说，像一切优秀作品一样，白鹿原也有它的缺陷。面对好友的点评，陈忠实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后来他主动约萧云如一起喝茶，一起探究。我心里始终放不下你那句话，你不会无故评论，能不能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萧云如见陈忠实如此诚恳，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部小说探入中国文化比较深，但缺乏国际人类共同的审美标准。陈忠实听完，认为此言有理，心里的不愉快也烟消云散。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能在不同的声音面前做到躬身向内，着实令人佩服。君子和而不同，仁者求同存异。平时的工作中，我们难免会和同事产生分歧，如果争得面红耳赤，只会让彼此心里都不愉快。中年以后，我们逐渐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事情也不是非对即错。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要允许对方保留自己的观点。对别人妄加评论，并不能彰显一个人的才华，反而会将自己的无知暴露得一览无余。容纳他人的观点，向外兼容，向内求索，才能不断精进，实现自我超越。下一个是容得下别人的缺点。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泰山能容下每块泥土，所以成就了它的高大；江河不拒绝细流的汇入，所以成就了它的深邃。朋友圈里有一位汽车销售老总欧总，讲了这么一件事儿。欧总的汽车销售一直处在行业的领先地位，这与一位姓左的员工有关。小左很抠门，和同事一起吃饭从来不主动买单，一瓶水都不舍得给顾客买，太小气了。店里的同事这样评价小左。欧总并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排斥他，反而相信他有做销售的过人之处。果然，小左没有让欧总失望，近几年一直都是销售冠军。欧总留意过这位销售之王，他每天都在了解产品知识，学习最新的销售技巧，并且经常与客户建立深度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方案，还追踪每位客户的需求变化，根据数据调整策略。欧总对小左的包容，不仅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还增加了店内的收入。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这个世界上能掌控大局的，往往不是最有能力的人，而是最能容人的人。容纳别人的缺点，是对别人的理解和体谅，也是做人的胸怀。放大别人的缺点，
只会让彼此的关系陷入不良循环，你讨厌我，我憎恨你。与其放大别人的弱点，倒不如取人之长，容人之短。当你以宽厚的心去容纳别人之短时，便能赢得更多人的敬佩和尊重。我曾在一篇文章的评论区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母亲冯佳原本生活幸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可爱的女儿，不成想丈夫有了外心，非要跟她离婚，还不想抚养孩子。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冯佳不得不做起了兼职，帮一家超市看店。当她的日子在父母的帮助下稍有好转的时候，又遇到了企业裁员，没有了工作，她的生活变得很拮据。无奈之下，她选择了快递。一个女人跻身快递行业，困难可想而知，可是她还是坚持了三年。之后她在小区门口开了一个早餐店，眼看着她的日子要越变越好，幸福近在咫尺，可命运再次露出狰狞面目，她的父亲突然中风了。好在她母亲身体健康，住在附近的小叔也能帮着照顾，一家人才慢慢缓过来。人们都说苦难是生活的底色，走到中年越发明白，谁也逃不过生活的穷追猛打。睁眼是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闭眼是房贷车贷人情世故的打点。有时候顾得了生活，却顾不上健康，一不小心身体就亮起了红灯。沉重的压力之下，喊停没资本，躺平没资格。但无论多难多不堪，我们都要屏住一口气撑下去。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面对命运的刁难，只能坦然接受逆流而上，才能看到希望。当你调整好状态，勇敢前行时，便会发现漆黑的夜空早已透出一丝微光。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人到中年，看过世间风云诡谲，历尽人间无数沧桑，最终发现人活的就是个心态，心宽才能深安。心胸越宽，容的东西越多，日子也就越好过。容得下别人的风光，欣赏他人，才能提升自己。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内外兼修，才能完善自己。容得下别人的缺点，容得下生活的无常，勇敢面对，才能迎来光明。愿你修炼这颗豁达的心，度世间惊涛骇浪，享生活甜蜜芬芳。你好，我是大龙，总是在艰难的时候希望能给你一些力量。此刻的大龙也不容易，找到我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希望您关注我。

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